我说我清楚啊，我的脸上还有背，哎，你知道这里是啊，哎，你要不急，你娘咪要什么事？哎，你卡啥呀？这么事？那时候我的什么事？卡啥你妈的什么的苦？那我想夸你啊，你要软的，没得不让我们挨那顿。说我女儿好歹拿我那母，哎，爹娘我没去嘛，哎，姐姐哇，可我不把主意。Oh my God, hey, when you come, now I'm ready to see. Oh, hallelujah.